落，因为他看不见肉，这是视力。另一只羊很兴奋，因为他知道有草就会有羊，这是视野。每个人都有眼睛，但不是都有眼光。每个人都有头脑，但不一定都有智慧。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眼睛只能够看到当下，而眼光才能够洞见未来。

人生处处有磨难，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学会宽恕别人就是学会善待自己，仇恨只能永远让我们的心灵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宽恕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这样三句话可以给心烦时候的自己，一句算了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但不可执着；一句不要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了就无怨悔；一句会过去，告诉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次低谷都蕴含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次痛哭都会洗刷埋藏最深的阴霾，每件你所经历的坏事儿都将最终影响你走上良好发展的坦途。挫折是最好的也是最残酷的生存训练，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价值，借它的势成就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音乐，音乐，音乐，
6: 找我做主，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也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城热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丽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岁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依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希林娜依高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一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30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30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0: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1: 慢走吧，白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宣泄》。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生息》。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你愿意同我做主，另一道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而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建立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骄傲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

杂志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他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

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25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是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就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到这首歌来自于周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蕙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的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一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蕙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

布置这样那种复杂的心绪诠释的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蕙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这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这整首歌曲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这座古老都市的温度。那么它有胡同的烟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

0: 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及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地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长。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雅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的这次再度的写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的这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开玩笑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自适应巡航的车主呢，还要学会设置跟车距离，大多数车型呢都有过多档跟车距离可调，那么一般呢都是通过方向盘上的车距按键来调节，原则就是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要越大，高速上建议设为最远档，给自己留足反应时间，中低速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缩短，防止被加塞。但是要注意的是，自适应巡航的跟车逻辑是保守型，有人加塞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减速让行，这个时候别心急，安全第一。如果前车刹停，有些系统会自动跟停，但起步可能需要轻点油门唤醒，一定要注意灵活控制。

巡航系统的使用当中呢，有几个误区必须避免。误区一，就是开了巡航就玩手机看视频，这是绝对不行的。巡航只是解放右脚，不是解放眼睛和大脑。任何时候，您的注意力都必须集中在路况上。第二个误区就是完全信任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的雷达和摄像头呢是有盲区的，突然切入的车辆、静止的障碍物，还有横穿的行人，系统都可能识别不到。第三个误区，疲劳的时候依赖巡航提神，越是疲劳越不能用巡航，因为它会让您更放松，更容易睡着。困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别拿巡航当清醒剂。

不同品牌的巡航系统操作逻辑和功能边界呢差异很大，有的需要先按 on 键激活，再按 set 设定，有的呢是直接按 set 就能够启动，有的自适应巡航呢带有车道保持功能，能够辅助转向，有的呢只是简单的加减速。提新车之后，建议找个安全路段，详细的阅读说明书，把巡航系统的各种功能都试一遍，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别等着上了高速才现学现用，那是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做赌注。

有几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下长坡的时候呢，如果车速越来越快，建议关闭巡航，切换到手动模式，用发动机制动，避免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热衰减。那么进出隧道的时候呢，光线突变会影响雷达和摄像头的识别，建议提前轻点刹车退出巡航，那么自己控制通过。遇到大货车的时候，尽量别长时间的并行，巡航系统可能会因为大车雷达反射面积大而做出误判。这些小细节用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巡航控制系统全攻略，高速公路呢是主战场，城市道路、弯道、山路，恶劣天气呢这是禁区，设定速度要准，跟车距离要远，操作逻辑呢要熟，致命的误区要避免，不同品牌之间有差异，新车到手先试一试，特殊的路况呢一定要记得要退出，大车并行的时候要加强警惕。巡航系统是一个好东西，用好了能大大的减轻疲劳驾驶，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您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把巡航当助手，别当替身，它才能成为您长途驾驶的好伙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他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即将来听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呢也听到好多版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曲风还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所以说呢，也让月亮公主的名号家喻户晓。

孟庭苇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孟庭苇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燥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的歌，好，一起来听三年二班。
4: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二班

周杰伦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歌手，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也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歌曲《三年二班》《青花瓷》是一首极具中国风的歌曲，通过了歌词来营造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意境。可以说呢，整首歌曲充满了诗意，歌曲的旋律优美，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五声音阶，配器当中选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和周杰伦的演唱相得益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它也成为了中国风歌曲当中的经典代表之一。

曲《稻香》，这首歌的主题呢是鼓励人们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美好，积极面对困难，旋律也是轻快动听，节奏明快，充满了乡村田园的气息。而且呢，歌词我们细听下来也是很富有哲理，传递出了温暖和治愈的力量，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和慰藉。

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聆听音乐有话说。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七里香》。《七里香》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悠扬，而且节奏也很舒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歌词也描绘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感觉仿佛置身于那个美好的夏天，也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纯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自适应巡航的车主呢，还要学会设置跟车距离。大多数车型呢都有过多档跟车距离可调，那么一般呢都是通过方向盘上的车距按键来调节。原则就是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要越大，高速上建议设为最远档，给自己留足反应时间。中低速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缩短，防止被加塞。但是要注意的是，自适应巡航的跟车逻辑是保守型，有人加塞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减速让行。这个时候别心急，安全第一。如果前车刹停，有些系统会自动跟停，但起步可能需要轻点油门唤醒，一定要注意灵活控制。

巡航系统的使用当中呢，有几个误区必须避免。误区一，就是开了巡航就玩手机看视频，这是绝对不行的。巡航只是解放右脚，不是解放眼睛和大脑，任何时候您的注意力都必须集中在路况上。第二个误区就是完全信任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的雷达和摄像头呢是有盲区的，突然切入的车辆、静止的障碍物还有横穿的行人，系统都可能识别不到。第三个误区，疲劳的时候依赖巡航提神，越是疲劳越不能用巡航，因为它会让您更放松，更容易睡着，困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别拿巡航当清醒剂。自然赠予你。

不同品牌的巡航系统操作逻辑和功能边界呢差异很大，有的需要先按 on 键激活，再按 set 设定，有的呢是直接按 set 就能够启动，有的自适应巡航呢带有车道保持功能，能够辅助转向，有的呢只是简单的加减速。提新车之后，建议找个安全路段，详细的阅读说明书，把巡航系统的各种功能都试一遍，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别等着上了高速才现学现用，那是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做赌注。

还有几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下长坡的时候呢，如果车速越来越快，建议关闭巡航，切换到手动模式，用发动机制动，避免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热衰减。那么进出隧道的时候呢，光线突变会影响雷达和摄像头的识别，建议提前轻点刹车退出巡航，那么自己控制通过。遇到大货车的时候，尽量别长时间的并行，巡航系统可能会因为大车雷达反射面积大而做出误判，这些小细节用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巡航控制系统全攻略，高速公路呢是主战场，城市道路、弯道、山路，恶劣天气呢这是禁区，设定速度要准，跟车距离要远，操作逻辑呢要熟，致命的误区要避免，不同品牌之间有差异，新车到手先试一试，特殊的路况呢一定要记得要退出，大车并行的时候要加强警惕。巡航系统是一个好东西，用好了能大大的减轻疲劳驾驶，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您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把巡航当助手，别当替身，它才能成为您长途驾驶的好伙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一。在12:30到13:00之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都是经典的旋律。在13:00之后，我们将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这首歌用沧桑的音乐将悲情的剧情引入高潮，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命运的漂泊和深情的追忆。这首歌呢也是他所演的电影当中的插曲，那么刘德华唱起来呢是格外的能够进入剧情当中。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有一首歌呢，值得我们一听。这首歌就是《风尘三侠》当中的片头曲《红尘》。这首歌旋律浪漫，歌词真挚，传递出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

这首歌曲讲述了情感终结时的理性抉择，是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助力他赢得1990年该年度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

0: 最爱你的你。
1: 这首歌是刘德华收录于《谢谢你的爱》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我用眼神留住你》。歌词细腻，刘德华用深情的演绎唱出了对爱人的眷恋和不舍，渴望用眼神留住对方。

另外还有一首歌呢，是收录于他的专辑《回到你身边》当中的，是1988年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回到你身边》。这首歌呢，刘德华用温暖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唱，令人回味无穷。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刚才呢我们一起收听的是光影回响当中的经典好歌。那么稍后呢在13点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光影故事。
1: 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35岁的林婉在城市里做文职，朝九晚五，日子平淡的像一杯温的白开水。他和母亲的关系僵持了整整10年。年轻时他执意远嫁，母亲极力反对，争执之下两个人大吵一架，此后便常年隔着一层厚厚的墙。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只是几句客套话，他很少回乡下老家，总觉得母亲强势固执，不懂自己的生活。而母亲呢，也总念叨他翅膀硬了不念家，工作不顺，婚姻偶尔拌嘴时，林婉常常觉得孤独，心里憋着一股说不清的委屈，既埋怨亲人不理解自己，又愧疚于长久的疏离。

一个阴雨的周末，他独自窝在家里，无意间点开了《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屏幕里孤独的小女孩海蒂被送到阿尔卑斯山，面对性情孤僻拒人千里的爷爷，没有胆怯和抱怨，他用天真的笑容，细碎的陪伴，一点点敲开了老人紧闭的心门。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乡下院子里，母亲也是这样牵着他的手上山采野果，夜晚坐在灯下为他缝补衣裳。后来日子忙碌，各自有了脾气，一点点矛盾积累，就忘记当初彼此依赖的模样。他总是盯着母亲说话的语气，挑剔的态度，却忽略了那份藏在眼里背后的牵挂。影片里的爷爷不是天生冷漠，只是习惯了孤单，母亲的强势也不是怕他在外受委屈，是用错了关心的方式。电影结束之后，窗外的雨还在下，林婉拿起手机，没像往常一样编辑简短的问候，而是拨通了母亲的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两个人都有片刻的沉默。他轻声说：妈，这周我回家看看你。电话那头的母亲顿了许久，声音带着不容易察觉的哽咽，只说了一句：好，那我给你一顿你爱吃的汤。周末回到老家，院子还是记忆里的样子，母亲依旧话不多，却忙前忙后把饭菜摆满了一桌。林婉主动坐在母亲身边，说起工作中的琐碎，生活的烦恼，也坦然说起当年的争执。这一次他们没有争吵。从那以后，林婉每周都会抽时间和母亲通话，隔三差五回乡下小住，曾经合在母女之间的坚冰一点点消融了。他明白了，亲情从不是输赢对错，而是像阿尔卑斯山的阳光，无论走多远，永远等在原地。其实这部电影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像一股暖流抚平了林婉心底积攒多年的戾气。如今的她不再被心结困扰，工作时心态也变得柔软平和。她终于懂得，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在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身上。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讲述老周的故事。老周今年42岁，前几年和朋友合伙做生意，遇上市场寒冬，不仅赔光了多年的积蓄，还欠下一笔外债。生意失败之后，妻子不堪重压，选择离开，留下他和正在读初中的儿子相依为命。

一夜之间，从小有积蓄的生意人变成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落魄人。巨大的落差压得他喘不过气。

为了还债和养活孩子，他换了好几份工作，送过外卖，搬过货物，做过工地零活，起早贪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日复一日的奔波，看不到出头的希望，负面情绪一点点吞噬着他，他变得沉默寡言，夜里常常失眠，看着熟睡的儿子，满心都是无力和自卑。他开始抱怨命运不公，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止一次萌生过摆烂的念头，做事也越来越消极，遇到一点困难就想退缩。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工友留他在宿舍休息，众人闲聊时打开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

电影落幕，老周久久没有说话，他对比着自己的生活，忽然觉得无比惭愧，自己只是生意失利，可身体健康，孩子懂事，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和电影里主人公的经历苦难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他之前的消沉逃避，不过是被一时的困境困住了双眼。第二天一早，老周一改往日的萎靡，他重新规划了生活，不再眼高手低，踏踏实实干着手头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技能，打算慢慢转行。闲暇时，他也不再唉声叹气，而是陪着儿子读书聊天。他告诉孩子，人生总有低谷，摔倒了不可怕，不敢站起来才是最可惜的。日子依旧辛苦，败债还需要慢慢偿还，但老周的心态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抱怨，眼里重新有了光。他明白，幸福从不会凭空降临，所有安稳的生活都要靠一步一个脚印去打拼。每当觉得疲惫，想要放弃时，他就会想起地铁卫生间里的父子，想起那个在逆境中拼命奔跑的男人。如今两年过去，他不仅还清了大半债务，还凭借学到的技能找到了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生活渐渐步入正轨。这部电影成了他低谷时期的灯塔，让他在迷茫中重新握住了前行的勇气。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苏曼是一名小学老师，今年28岁，外表温柔文静，心底却藏着一段长达8年的执念。大学时，他暗恋同班的男生江晨，对方阳光开朗，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他小心翼翼守护着这份心事，不敢表白，只是默默陪在他的身边，分享他的喜怒哀乐。毕业之后，两个人去往不同的城市，联系渐渐变少，可那份喜欢却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这些年来，身边不乏追求者，家人也频频催婚，朋友也劝他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可苏曼始终做不到，他总觉得心里那个位置还空着，容不下其他人。偶尔从同学口中听到江晨的消息，他都会心绪翻涌，一遍遍看当年的旧照片、聊天记录，沉浸在回忆里不肯走出来。深秋的一个周末，闺蜜拉着她重温经典电影《情书》。影片从一封寄往天国的信件开始，引出两段跨越时光的暗恋，其中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恨，只有淡淡的怅然和温暖。看着屏幕里的故事，苏曼忽然看懂了自己，她执着的或许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人，而是年少时纯粹心动的感觉，是不肯和青春告别的自己。少年时的暗恋，美好就在于那份懵懂和纯粹。可时光一直在往前走，人也总要学着告别。影片结尾，主人公捧着那张画着肖像的借书卡，终于读懂了当年的心意，没有痛哭流涕，只是笑着接受了这份迟到的答案。电影结束，苏曼坐在窗边，看着窗外飘落的枯叶，她想了很久。当晚他整理了抽屉里所有和过去相关的物件，小礼物、旧照片，还有光碟，他都一一地放进收纳箱。自那以后，他开始试着接受身边人的善意，愿意去认识新的朋友，用心感受当下的生活。他依旧记得年少时的那份喜欢，只是不再纠结的结果。他明白了，爱情不只有相守一种模样，有些美好留在回忆里就足够了。如今的他笑容多了起来，工作之余会和朋友出游、读书、养花，整个人变得鲜活又明媚起来。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又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圆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

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摔跤，捡块好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八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好，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壕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壕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壕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壕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小风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翻滚，手冻得通红，夏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梳完毫，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

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十秒、九秒、八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毫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

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她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客厅的灯调得很暗，电影播到最后，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念念又哭了，这次却哭中带着笑，靠在老周的怀里说：“爸爸，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儿。”他总把公司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她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3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贴纸。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电影播到一半，念念忽然凑到老周的身边，小声说：“爸爸，你就是我的李焕英。”老周一愣，随即笑了，眼角有些发热，他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凌晨4点钟起来给女儿熬中药，怕烫到她，把药晾到温热。下雨天冒雨去学校接她，自己半边肩膀都浇湿了。这一份纯真到有老周也终于明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李焕英，可能是默默付出的父爱，是温柔守护的母亲，是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而他和念念会继续在每一个夜里一起看电影，一起说心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的时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的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

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好的，一起来听由张宇演唱的歌曲《雨一直下》。

这首歌曲呢，通过雨的意象，象征着情感的连绵不断和内心的挣扎。歌词当中描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付出与伤痛，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释怀。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描绘，它更是对人生情感的细腻刻画，会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与慰藉。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张宇演唱的，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呢，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哀愁与坚持，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酸甜苦辣。此外呢，这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是非常精细的，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曲的旋律轻柔，孙燕姿用悦耳的嗓音和清新的曲风呢，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歌曲呢，会让大家明白，爱情呢不能够被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心灵相通，爱情就可以一直的流淌下去。歌词当中的表达形式更像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不自觉的会受到感情的影响。那么这种体验呢，就像是被柔和的海风包围着，会让大家心旷神怡。200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可以说证明了他在音乐界的认可和影响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软这首歌曲呢，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也要保持一颗温柔而坚强的心。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阿杜演唱的歌曲《坚持到底》。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最后的一点时间，来自于一首萧敬腾演唱的《王子的新衣》，带给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5: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失眠，
5: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6: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6: FM89.0，
3: 这里是营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通。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情歌，我是紫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开完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我拒绝平庸，
3: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3: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3: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3: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3: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嗨的状态。

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是谁的歌呢？又要介绍谁的专辑呢？咱们来想一想哈。我觉得这个人的歌曲呢，他很好听哈。曾经呢通过一首大风吹，然后那个上了很多的这个知名度，再后来就是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些真人秀啊，音乐真人秀也是慢慢磨练了出了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哈。这个人就是王赫野。那么王赫野今天要介绍他的哪一张专辑呢？有人说了啊，我要听大风吹，先来一首大风吹哈。

咱们呢伴着这首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王赫野的《大风吹》，来介绍一下他哪张专辑呢？来自于2025年5月18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名字叫《燕》哈。这张专辑《燕》呢，是他出道4周年的时候首张正式专辑，里面呢收录了10首原创的作品啊，都是原创的。他亲自呢参与了创作和制作，主题呢定为爱和遗憾，这个和解吧啊。人生呢就像是席，相遇呢就像是宴，离散呢就是曲，把青春里的那种炽热、错过还有思念呢释然呢都摆成了一桌情绪盛宴，敬过往，敬遗憾，敬未完成的。那这一张专辑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故事，就是身边人的一些感情经历，朋友的七年之痒啊，父辈的这些沉默的深情啊，自己的这个碎片的情绪啊。核心的命题呢就是爱是海市蜃楼的那种幻觉哈，还是时间折起的一页伏笔哈。整个呢他的创作的状态呢其实先有旋律的哈，再会有歌词填这个情绪，备忘录里呢都是攒满了生活的瞬间的灵感，最终也汇成了这10首过期的情诗。但是在音乐专辑发布了之后，每个人在音乐当中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共鸣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第1首歌曲，叫《月暗面》。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月暗面》，来自于《燕》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音乐哈。月亮会有它明暗的两面，我也有昼夜两种想念。你看得见的圆满，是我藏起来的阴暗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寥寥》，风格上属于简单的抒情，吉他和弦乐，声音呢非常的细腻温柔，名字寥寥几笔却占满了整个余生，爱过的人也终成心底寥寥的遗憾。

时光倒叙，回到了相遇，风也变得温柔，雨也迟疑。遗憾是故事，只能够回放，而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些

或许我们只是人海的擦肩，或许爱过就不算亏欠，遗憾是青春的必修诗篇，爱过就是最好的成全。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或许我们。

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来自于王赫也在2025年发布的一张燕专辑。我们徒有爱却无力抵达，心有热烈却止于牵挂。爱是一场盛大的烟花，绚烂过后也只剩下一地的繁华。

0: 播，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3: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3: 讲述那些歌，
4: 那些歌，
3: 那些年，
4: 那些年，
3: 音乐，
4: 好时光，
3: 好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继续欣赏的

到的是来自于王赫也在2025年发布的这一张专辑，名字叫《燕》。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的风格多半都是王赫也式的破碎情歌，颗粒的嗓音加上浓烈的叙事感，氛围感非常的强，里面融合了一些流行 R&B 还有轻摇滚复古旋律，城市抒情也是加宽了他的音乐边界哈，整体都是温柔的破碎，克制的汹涌和散场后的那种独白。爱了这么多年，从青涩到熟悉到相恋，非常熟悉，再到渐行渐远，没有说背叛也没有亏欠，但是只有时间偷走了这个永远和永恒。

怎么又是一个雨夜，勾起了那些旧的回忆。你走之后，连雨都带着想念，而我困在回忆当中，慢慢的盘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名字叫《1985》。1985年，岁月沉淀，那是父辈的爱，沉默的就像山。时光开始慢慢的泛黄，故事还没有开始讲，深情藏在内心，都是无言的过往。

把你藏在我的手心，就像是守望一片海，爱是温柔的守护，是心底的一片蔚蓝。你是我手心里的海，温柔澎湃，无可替代。风来浪来，思念常在，掌心里有海，眼里也有未来。

0: 想帮你抹眼泪，
1: 想帮你擦去所有的眼泪，为你挡住这世间的伤悲。愿你的余生温柔无畏，而我永远会为你而归。本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你，希望你的余生没有眼泪。

时间来到了17:51，我们本张专辑的歌曲全部和大家来分享完毕哈。那么还有点时间，我看有网友想要推荐一首王赫野和预言翻唱的歌曲，叫别爱让凋零，别让爱凋零哈，来播放一下。

一首歌曲《别让爱凋落》啊，有人说没看过综艺，这首音乐呢是在这个音综上啊，有人说呢是在抖音上刷过来之后到酷狗音乐来找的，也没有听过原曲，但是就觉得真的特别好听，特别是男生的真假音的转换，个人觉得真的很高级哈，照比原唱来讲更有味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网友推荐的一首合唱哈，来自于王铮亮和王鹤野去改编的《月亮照山川》，也把这首音乐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其实这首歌曲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很放松，特别是在这个5点6点的时候7点去听这样的一首歌，感觉就是很惬意。

0: 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敲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跑长途高速，右脚长时间踩着油门，又酸又累。那么这时候呢，巡航控制系统就成了很多车主的救星。但您真的会用巡航功能吗？有些人全程不敢用，怕失控；有些人呢，用了差点出事儿，因为不知道它的禁区；还有些人以为开了巡航就能够完全撒手不管，结果险象环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还有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讲透。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先说说巡航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定速巡航呢，就是车辆按照您设定的速度自动行驶，您不用踩油门，它的核心部件呢是一个控制单元，通过调节节气门开度来维持恒定车速。而更高级的自适应巡航呢，则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雷达或者是摄像头，可以实时的监测前车距离和速度，那么自动加减速甚至是停刹。目前主流车型配备的多是自适应巡航，但是呢，很多车主只把它当作定速巡航来用，白白浪费了它的核心功能，了解原理才能用好功能。

巡航系统最适合在什么路况使用呢？答案是路况良好、车流稀少的高速公路。这种路段呢，不需要频繁的加减速，设定一个固定速度，右脚就可以彻底放松，大大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如果是车流适中的高速，建议开启自适应巡航，让它帮你保持车距，自动跟车。但是要注意啊，巡航系统呢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辅助功能，您的眼睛必须时刻盯着路面，右脚随时准备接管。路况复杂、车流密集的时候，您可自己开，也别依赖巡航。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巡航系统的禁区有哪些？第一，城市道路绝对不能用，市区车多人多，红绿灯多，巡航系统呢根本无法应对突然出现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第二，弯道多的山路不能用，巡航在弯道当中不会自动减速，入弯速度太快极易失控。第三，雨天、雪天、大雾等恶劣天气不能用，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一旦触发急刹，车辆可能打滑失控。第四，长下坡路段要慎用，下坡的时候车速会超过设定值，频繁点刹可能导致刹车过热失效，这些禁区是一条都不能闯的。

使用巡航系统，第一步是正确设定速度，先自己把车加速到想要的速度，比如100公里每小时，然后按下 seat 键啊，然后巡航呢就会以当前的速

速度开始工作。如果呢想微调速度，用加减键就可以，每次调整1到2公里，比用油门控制更精准。如果想临时加速超车，直接踩油门就行，超车完成之后松开油门，系统会自动回到之前设定的速度。如果想暂时关闭巡航，那么轻点刹车或者点下取消键就可以了，不会清除之前的速度设定，然后按 RES 键就能够恢复。那么这些操作逻辑啊，熟悉了才能用得顺手。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自适应巡航的车主呢，还要学会设置跟车距离。大多数车型呢都有过多档跟车距离可调，那么一般呢都是通过方向盘上的车距按键来调节，原则就是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要越大，高速上建议设为最远档，给自己留足反应时间，中低速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缩短，防止被加塞。但是要注意的是，自适应巡航的跟车逻辑是保守型，有人加塞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减速让行，这个时候别心急，安全第一。如果前车刹停，有些系统会自动跟停，但起步可能需要轻点油门唤醒，一定要注意灵活控制。

巡航系统的使用当中呢，有几个误区必须避免。误区一，就是开了巡航就玩手机看视频，这是绝对不行的。巡航只是解放右脚，不是解放眼睛和大脑。任何时候，您的注意力都必须集中在路况上。第二个误区就是完全信任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的雷达和摄像头呢是有盲区的，突然切入的车辆、静止的障碍物，还有横穿的行人，系统都可能识别不到。第三个误区，疲劳的时候依赖巡航提神，越是疲劳越不能用巡航，因为它会让您更放松，更容易睡着。困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别拿巡航当清醒剂。自然走与你说

不同品牌的巡航系统操作逻辑和功能边界呢差异很大，有的需要先按 on 键激活，再按 set 设定，有的呢是直接按 set 就能够启动，有的自适应巡航呢带有车道保持功能，能够辅助转向，有的呢只是简单的加减速。提新车之后，建议找个安全路段，详细的阅读说明书，把巡航系统的各种功能都试一遍，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别等着上了高速才现学现用，那是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做赌注。

有几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下长坡的时候呢，如果车速越来越快，建议关闭巡航，切换到手动模式，用发动机制动，避免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热衰减。那么进出隧道的时候呢，光线突变会影响雷达和摄像头的识别，建议提前轻点刹车退出巡航，那么自己控制通过。遇到大货车的时候，尽量别长时间的并行，巡航系统可能会因为大车雷达反射面积大而做出误判。这些小细节用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巡航控制系统全攻略，高速公路呢是主战场，城市道路、弯道、山路，恶劣天气呢这是禁区，设定速度要准，跟车距离要远，操作逻辑呢要熟，致命的误区要避免，不同品牌之间有差异，新车到手先试一试，特殊的路况呢一定要记得要退出，大车并行的时候要加强警惕。巡航系统是一个好东西，用好了能大大的减轻疲劳驾驶，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您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把巡航当助手，别当替身，它才能成为您长途驾驶的好伙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通。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

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1: 看着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

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哥嗨的状态。

的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

收听。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太轻功。
1: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样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未来会怎样，要用力走下去才知道。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路还长，不管有多难，天总会亮的。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消化。但是只要咬牙走过去，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有我们在，你就不孤单。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暖心故事，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们一起加油。
1: 那些人真正为你写的歌，你是不是早早就已经忘了？我还是一个人纠结着好的坏的。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要问你视力和视野的区别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呢？两只狼来到草原，一只狼很失落，因为它看不见肉，这是视力；另一只羊很兴奋，因为它知道有草就会有羊，这是视野。每个人都有眼睛，但不是都有眼光；每个人都有头脑，但不一定都有智慧。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眼睛只能够看到当下，而眼光才能够洞见未来。

人生处处有磨难，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学会宽恕别人，就是学会善待自己。仇恨只能永远让我们的心灵生活在黑暗之中，而宽恕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这样三句话可以给心烦时

候的自己。一句算了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但不可执着。一句不要紧，告诉自己凡事努力了就无怨悔。一句会过去，告诉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次低谷都蕴含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次痛哭都会洗刷埋藏最深的阴霾，每件你所经历的坏事儿都将最终影响你走上良好发展的坦途。挫折是最好的也是最残酷的生存训练，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价值，借它的势成就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
2: 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2: 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低斗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敲动麻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自然醒。

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0: 温暖的曲风，清新的旋律，对白的语气，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那些纯粹的笑，纯粹的哭，纯粹的爱，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一一的鲜活了起来。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是 CD 装不下来的。然后20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就是黄小琥，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不只是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品冠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继续来听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阿妹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因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

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abre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急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期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面对困境，别克选择了壮士断腕式的变革，曾经率先推出了一口价的模式，昂科威 Plus 以 16.99 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万辆，单月销量达到1万多辆，同比增幅高达 198.2%。 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0000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之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明眼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